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加
15: 绿色，是白色，没有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从分数优先到健康第一，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行动计划，提出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的整体目标任务。陕西汉中城固县中药材源湖进入采挖旺季。广东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连教村山苏进入采收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五月十四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什么是健康学校？明确标准后具体如何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据了解，健康学校的核心指标有四升四降，提升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艺术素养、校医配备率、自动体外除颤器配备率，同时降低学生进食率、肥胖增长率、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校园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率。从体质强健到心理健康，从美育浸润到劳动教育，从食品安全到生命教育，凡是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相关的都属于健康学校建设的范畴。这跳出了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子，不是说近视了就戴眼镜、胖了就少吃点，而是把学校打造成一个促进健康的有机生态系统。校园环境、课程教学、健康服务、日常管理，方方面面齐发力，共同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明确标准后具体如何建？意见明确，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中小学校食堂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中学生、大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次急救培训，这既是考核方向，也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承诺。而出台政策只是起点，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校园里、课堂上、生活中。北京将体育时间作为硬指标，全面推广15分钟课间微运动，常态化开展班超联赛。湖南出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构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广东深圳福田区构建起校、家、社、医、政、网六位一体的协同工作机制，为孩子成长解忧护航。540多所学校先行先试， 为在全国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专家表示，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层变革。从表层看，健康是达标的体质、视力、体重；从深层看，健康是心理韧性、健全人格，是让青少年学会与自己对话、与世界相处。往长远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意见明确，预计到2030年，健康学校建设将实现全覆盖；到2035年，更高质量的健康学校将普遍建成。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逐步融入办学治校各环节。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是中药材种植大县，自然条件优越。作为全国最大的圆弧生产基地，城固圆弧产量占全国7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圆弧之乡。从标准化种植到趁鲜切制加工，全产业链让小小的金豆豆身价倍增，成为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眼下城固县10.88万亩圆弧进入采挖旺季，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飞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城固县三河镇龙王庙村的千亩圆弧标准化生产基地，一望无际的圆弧田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一字排开，农户们坐在小板凳上，手拿工具，一颗一颗从土里刨出圆弧，再捡进盆里、桶里。这里的圆弧品质优良，药用成分含量高，是当地名副其实的金豆豆。种植户向文国告诉记者，
4: 我种圆弧30多年了，这段时间市场价格15元左右，一亩能卖15000多元。通过甲族农民合作社，合作社青龙技人员同意开展技术指导，同意收购，每年都有稳定的订单，我们自管中心里踏实得很。
3: 地处三河镇的一家药业有限公司，专注于秦药道地中药材的加工生产，年加工圆弧鲜货1500吨，产品主要销往全国各大制药、饮片、

0: 及配方颗粒企业。近期公司紧跟圆弧采收进度，每天从农户手中收购新鲜圆弧，加工生产线开足马力，不间断运转。圆弧经除杂、清洗、蒸煮、切片、烘干等工序后，很快转化为药品原料投放市场。公司负责人向涛：
1: 我公司是陕西省首个盐湖所这一批规范化生产基地，全省首批中药材趁鲜切制示范基地，当前正值订单回购药农采挖的鲜药材与趁鲜切制生产关键期，公司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全链条严控品质，确保每一批药材优质安全，全程可溯源。
2: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连教村的山苏已进入采收期，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佳琪、程嘉宾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石潭镇连教村山苏种植基地，一株株山苏长势喜人，形似羽毛的叶片层层叠叠，叶色葱绿光亮，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嫩叶。基地负责人陈伟伦告诉记者，
3: 每天的清晨由农民新鲜采摘山苏，下午呢便通过顺丰冷链发往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这些城市。我们会按照订单的需求，平均每天采摘100到150斤，目前呢是供不应求。
2: 山苏又名鸟巢蕨，是一种生长周期短、四季可采摘的养生蔬菜，富含维生素 A、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目前基地正与相关企业合作研发山苏延伸产品。
3: 山苏呢，捆身都是宝，嫩叶呢作为新鲜蔬菜的销售，老叶呢自用于研发饺子皮、速食面和茶叶等新品，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食堂种植的山苏。
2: 该基地现种植山苏50亩，目前已进入稳产期，年亩产达1000至1500斤。基地计划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努力将山苏打造成石潭镇特色农业品牌，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项目。山苏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年57岁的村民李阿姨在基地工作已有3年，她说在家门口工作时间灵活，能顾家，收入又稳定。
3: 今后呢，我会将技术扩产，增加收益，带动更多的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组织专业人员动员群众，对该县果树和防护林开展统一喷药防治作业，全方位筑牢生态与产业防护网。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
10: 在托克逊乡阿热图尔村的果园和防护林带，防治作业正有序推进。记者看到，专业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喷雾器等设备穿梭林间地头，无人机将细密药剂全面覆盖果树枝叶和防护林木，地面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无人机难以覆盖的角落进行人工补喷，

0: 确保喷药无死角、无遗漏，切实提升防治时效。村民阿迪拉·艾尔肯：
1: 每年这个时候，病虫害让我们很头疼。今年先向组织统一喷药，专业人员上门指导，喷药又均匀又到位，我们也省了不少心，相信我们的果树能长得更好。
0: 这次统一喷药防治工作，白城县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提前组织农技人员全面排查辖区果树、防护林的病虫害种类及发生程度，精准筛选适配药剂，科学制定喷药方案，明确喷药时间、药剂配比和操作规范，既避免药剂浪费，也防止环境污染。同时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全程指导，保障喷药作业科学规范、安全高效。白城县托克逊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阿伊仙木·库尔完尼亚兹：
2: 当前是病虫害高发期，果树和防护林一旦遭受病虫害侵蚀，不仅会影响林果产量和品质，还会破坏生态环境。我们乡组织开展统一喷药防治精准实测，全面覆盖，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也守护好群众的林果收益，也保护好我乡的生态屏障。
3: 近日，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领领相约筑梦道林建构节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道林镇神仙岭圆满落幕。学子们以专业之力赋能乡土建设，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青春活力。请听宁乡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涯、谭海鹏采制的稿件。本次活动为期五天，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五名专业教师带队，组织53名大一新生扎根道林镇田间山野，以本土竹篾非遗材质为创作载体，融合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开展实景建构实践活动。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学生靳敏佳：
4: 非常感谢这一次能够提供给我们实习的场地，让我们把方案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模型上，而是把它落地。然后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然后把我们的更多的想法实现。
3: 活动期间，师生们立足道林镇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匠心打磨五组特色竹构作品。本次作品评审由院校教师、乡镇领导、本地篾匠及群众代表组成专业评审团，从创意设计、工艺落地、景观适配等多维度综合打分，各组作品贴合乡村风貌，创意十足，既展现了青年学子的专业素养，也活化了本土竹篾非遗文化，收获现场一致好评。五天的实地构建实践中，学子们在实践中锤炼专业能力，积累实战经验。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秦腾瑶：
5: 在道林这五天，我们与组员一起构思以及建构我们的作品，途中在神仙岭上我们也遇到过天气以及土壤条件的问题，我们一起集思广益解决问题。也很感谢道林镇能够提供我们这一次实习机会，我们也感受到了道林镇当地叔叔阿姨们的那种热情好客，以及道林镇的风土人情。
3: 这次建构节既是一次沉浸式专业实践教学，更是一次校地协同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活动有效推动了高校专业资源与乡村文旅非遗传承深度融合，以青春创意点亮乡村美景，为地方乡村建设、文旅提质升级注入新鲜动能。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趣味安全教育、教职工急救培训等方式，以童趣教学、实景讲解、专业赋能、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
6: 在天长市西湖幼儿园，老师们借助生动形象的安全图片，朗朗上口的防溺水歌谣，与孩子们轻松互动，趣味学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私自靠近水边的危害，教会幼儿基本的自我保护方法。天长西湖幼儿园大二班学生邢百乔：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我要把这些知识教给我的好朋友们。
1: 随着气温升高，老师们利用课间活动的时间，带领孩子们借助水池、救生圈等实景道具，现场讲解防溺水安全要点，让安全知识入心入脑，更直观、更好记。天长市西湖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陈斌：
2: 夏季来临之际，防溺水工作尤为重要。我园呢，坚持做到绷紧一根线，上好一堂课，发放一封信，米约一排茶，通过家庭、校园、社区协同发力，共同筑牢防溺水工作防护墙。
1: 为提升应急救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底线，天长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进幼儿园，为教职工开展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专业培训，现场示范动作要领，指导实操演练，确保教职工遇突发情况能科学处置。天长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张洪涛：
3: 为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假期来临之际，我们组织了20支宣传队到全市，尤其是农村的中小学校，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和知识培训，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校园的整体防溺水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全力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提出未来5年医保基金监管的整体目标任务，即通过5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来自水利部的消息，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去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近日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5: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第8届百村篮球赛报名工作已结束。本届比赛共吸引该区131个行政村组队参赛，24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赛事安排，本届百村篮球赛将于6月至7月火热进行。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

0: 适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

0: 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
4: 加油，城市超人。
6: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7: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8: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9: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8: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0: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1: 我还没想好。
12: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1: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4: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5: 税收是
16: 灿灿的，
17: 是纯洁的白色，
18: 是五颜六色，
19: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0: 向新处再生长。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0: 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7: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6: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7: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6: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8: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6: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

0: 市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今年第一季度，湖南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2%，较全国平均高0.4%，为近五年来同期最高增速，居中部地区首位。水产盐链大棚增效畜牧升级，农业多赛道迎新增长点。一季度湖南水产品总产量92.86万吨，同比增长4.8%。当前正值水产育苗繁育关键期，在常德安乡县大湖口镇的桂鱼养殖基地，桂鱼苗已基本完成脱模，穿梭游动，活力满满。智能平台精准调控养殖水体水位、溶氧量、水温等参数，育苗成活率与品质大幅提升。安乡县大湖口镇杨氏水产养殖场负责人杨代新：
2: 我们今年年初新建了浙江孵化厂房，安装了一批智能化的设备，让那个畜牧催产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月，孵化脱模时间缩短，畜牧的桂鱼苗比户外畜牧苗的质量要整齐一点。
1: 一季度湖南家禽禽蛋产量分别增长6.1%、29%。在衡阳县关庙村标准化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智能化鸭舍干净规整，自动投料、智能控温、机械集蛋设备高效运转。清晨刚产出的6万多枚鲜鸭蛋，经过快速分拣装筐，随即装车直发四川市场。去年衡阳县成功列入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县，获省级财政资金1400万元支持。作为项目9个实施主体之一，衡阳原超农业扩建高标准笼养蛋鸭舍1500余平方米，配套6套鸭笼及全自动化养殖设备，彻底告别传统散养模式，实现蛋鸭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养殖。衡阳县原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思源：
3: 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养这些蛋鸭的时候，全部靠人工嘛，捡蛋啊、用粪啊，全部靠人工去做，那个成本呢是相当高。项目提醒以后，人工方面可以来说一年都要节约几十万，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啊。
1: 湖南在有限耕地上做足加法，让一亩地多产作物，多增产值。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4%，水果产量同比增长5%。永州兰山县积极探索大棚经济多元发展路径，推动大棚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性收益转变。在塔峰镇花果园村，传统育秧大棚一年只用1个多月，其余时间基本闲置，为盘活闲置空间，提升综合效益。当地农户打破传统大棚单一功能局限，打造出早稻育秧与葡萄种植立体套种的新模式，两者生长温度湿度差不多，可以统一调控。当阳光强烈时，葡萄藤还能给秧苗遮阴，避免秧苗被晒坏。种植户彭才庆：
4: 我们现在尝试秧苗和葡萄综合利用的面积15亩，每亩光葡萄就能收入10000元，可增加收入15万元。
1: 日前，老年人遭遇电信诈骗案例逐渐增多，公安部门提醒广大老年人切勿轻信网络扣费、网络金融理财等各类陌生项目，谨防网络上当受骗。长沙市反诈中心接警值班室日均受理电信诈骗报案超80起，其中老年人受骗案件占比逐步递增。上个星期，宁乡市65岁市民王女士遭遇了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对方谎称王女士开通了抖音付费服务，需按期缴费，以帮助取消服务为由，抓住老年人对手机操作不熟悉的弱点，一步步诱导他开启手机屏幕共享，配合远程操作，最终王女士完全失去手机控制权，银行卡密码被诈骗分子窃取，140万元积蓄被盗。办案民警介绍，一旦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设备会出现黑屏或诈骗分子提前设置的虚假界面，发现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强制关机或者断开网络服务。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向建：
5: 找出一个在家里面比较尖锐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老年人的绣花针，然后取出里面的电话卡，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这个手机处在一个没有网络的状态，这样的话屏幕共享功能就会自动的去关闭。
1: 反诈中心表示，老年人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且大多持有一定养老积蓄，现在这一群体已成为电信诈骗分子重点目标。诈骗的单笔金额往往巨大，给老年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 公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老年人要提高警惕，远离各类网络扣费陷阱和虚假理财骗局，严守个人信息安全，拒绝任何形式的屏幕共享、远程操控要求，接到可疑电话、遇到陌生链接，第一时间联系子女家人核实，发现被骗立即报警。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陶玉琪，
6: 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嘛，这些是利用老年人的一个怕吃亏、想占便宜的一个心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利用他们低风险高回报的一种投资心理，这两种类型是比较常用于老年人身上的诈骗手法。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当日，湖南省残联正式发布了湖南首批残疾人维权工作联系点名单，旨在汇聚专业力量，畅通残疾人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提升残疾人维权工作的法治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这些单位分别是湖南红一律师事务所、湖南荆州律师事务所、湖南荆州湘潭律师事务所、长沙市雨花区沙子塘街道金科园社区、长沙市上善助残服务中心、长沙市天使之翼助残服务中心、长沙市天心区新村阳光志愿服务中心、汤俊杰群众工作室、岳麓区盲人协会、株洲首支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郴州市阳光志愿者协会。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关于规范整合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已经发布，打通了新技术、新设备进入临床应用的关键一公里。该通知标志着国家医疗保障局于今年初颁布的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在湖南率先落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结果，由湖南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两大项目成功入选，其中《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挪面具》艺术体验展获评优秀展览提名项目，这也是该馆民间美术系列展览连续两届荣获此荣誉。儿童美育品牌项目《种子派对》、童年艺术计划、家校社协同美育项目获评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当前气温持续攀升，肠道病毒活动日趋频繁，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该疾病主要侵袭低龄儿童，亦在幼儿园、早教班等人员密集场所聚集发生。据了解，手足口病典型症状为手心、脚心、口腔及臀部出现小疱疹或小红点，部分患儿会伴随低烧、精神萎靡、食欲减退等表现，其传播途径主要为日常密切接触、飞沫传播及共用物品传播，传染性较强，但通过规范防控可有效阻断传播。第一，洗手洗到位，病毒全劝退；第二，居家勤消杀，环境净无忧；第三，少扎堆，强免疫，主动护平安。村村响大喇叭再次提醒，一旦发现孩子出现手足口病相关症状，需立即让孩子居家休息，避免前往公共场所。若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状态差等情况，需第一时间就近就医。
10: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眼下正是油菜收获旺季，衡阳市衡南县分类施策对大田用联合收割机、小田用轧柔分体机把机收减损和秸秆综合利用同步推进。
11: 在咸塘镇高桥村油菜田里，联合收割机在大田穿梭，低轧收割、粉碎、还田一步到位，小块零散田块轧柔分体机灵活作业，秸秆就地切碎还田，不用转运，不堆不烧，从源头杜绝露天焚烧。衡南县农机操作员李兰亮：
12: 秸秆还田之后，土壤更肥了，产量也稳定了，既环保又增收，这个技术我们都愿意用。
11: 衡南县聚焦大小田块作业需求，因地制宜，引导乡镇按需配置，推广应用农机装备， 目前这样的秸秆处理机械设备已覆盖全县每个村，真正做到小田不漏，

0: 大田全覆盖。衡南县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和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负责人刘冠：
1: 我们通过齐军培训现场指导，大力推广油菜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让秸秆就地还田变废为宝，既保护生态环境，又提升耕地质量，保证粮油生产可持续发展。
0: 截至目前，衡南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5% 以上。全县通过以用促进疏堵结合，建成覆盖乡镇的秸秆收储与利用网络，引导农户、合作社、企业协同参与，构建收、储、运、用全链条，让秸秆从无处安放变成增收宝贝。
2: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3: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4: 在邵阳市新邵县大兴镇，主街顺着河道走势绵延伸展，河流两岸村落错落分布，多数村民住在靠山一侧，山路弯弯绕绕，出门办事多有不便。以往村民想办点金融业务还得专程跑一趟县城，费时又费力。改变始于建行新邵支行在大兴镇布设育农通服务点，工作人员经过实地筛选，将服务点定在镇政府正对面临河的一家小卖部里。这间小卖部本就是村民买日常用品闲坐唠嗑的地方，如今又添了金融服务的功能，不单卖杂货，还能办理取款、转账、缴费等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业务。打那以后，小卖部店主周红卫便多了一层新身份，建行育农通服务点业主。担任育农通服务点业主的这几年来，周红卫凭着踏实贴心周到的性子，慢慢让这间小店成了村里人最信得过的地方。周红卫将建行统一配备的育农通服务标识摆在显眼位置，墙面整齐张贴着业务流程和规章制度，各类金融宣传资料也分类摆放得整整齐齐，村民进门一看就知道这里能办哪些业务。在日常服务中，周红卫最常办理的还是助农取款、转账汇款和日常缴费等业务。为让乡亲们随时能取到钱，他每天都会提前备足现金，随到随取，从不让大家白跑一趟。不光贴心为乡亲们着想，周红卫做事还格外规范严谨，每一笔助农取款业务他都会认真核对身份信息，遇到不会操作服务机具的老人，他总是耐心指导，每完成一笔交易，他都会及时打印交易小票，认真做好业务台账登记，确保每一笔业务流程规范清晰可查。靠着周红卫的用心经营，这间普通的小卖部一步步成了建行育农通的金牌服务点。现在服务点年均办理助农取款、生活缴费等业务超7000笔，不管是取养老金还是缴水电费、医保，乡亲们都爱往他这儿跑。如今这间不足20平米的小卖部已成了大兴镇名副其实的乡村金融便民服务点。周红卫用长久的坚守与贴心的服务，让建行育农通的服务触角延伸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交出了一份金融助农惠民的生动基层答卷。
3: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育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2: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小巷之声938，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

0: 您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

0: 乌香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

0: 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吃过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来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

0: 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7: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是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

0: 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从分数优先到健康第一，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行动计划，提出未来5年医保基金监管的整体目标任务。陕西汉中城固县中药材源湖进入采挖旺季，广东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连教村山苏进入采收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什么是健康学校？明确标准后具体如何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据了解，健康学校的核心指标有四升四降，提升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艺术素养、校医配备率、自动体外除颤器配备率，同时降低学生近视率、肥胖增长率、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校园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率。从体质强健到心理健康，从美育浸润到劳动教育，从食品安全到生命教育，凡是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相关的都属于健康学校建设的范畴。这跳出了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子，不是说近视了就戴眼镜、胖了就少吃点，而是把学校打造成一个促进健康的有机生态系统。校园环境、课程教学、健康服务、日常管理，方方面面齐发力，共同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明确标准后具体如何建，意见明确，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中小学校食堂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中学生、大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次急救培训，这既是考核方向，也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承诺。而出台政策只是起点，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校园里、课堂上、生活中。北京将体育时间作为硬指标，全面推广15分钟课间微运动，常态化开展班超联赛。湖南出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构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广东深圳福田区构建起校、家、社、医、政、网6位一体的协同工作机制，为孩子成长解忧护航。540多所学校先行先试，为在全国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专家表示，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层变革。从表层看，健康是

0: 日达标的体质、视力、体重。从深层看，健康是心理韧性，健全人格是让青少年学会与自己对话，与世界相处。往长远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意见明确，预计到2030年，健康学校建设将实现全覆盖，到2035年，更高质量的健康学校将普遍建成。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逐步融入办学治校各环节。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是中药材种植大县，自然条件优越。作为全国最大的圆弧生产基地，城固圆弧产量占全国7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圆弧之乡。从标准化种植到趁鲜切制加工，全产业链让小小的金豆豆身价倍增，成为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眼下城固县 10.88 万亩圆弧进入采挖旺季，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飞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城固县三河镇龙王庙村的千亩圆弧标准化生产基地，一望无际的圆弧田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一字排开，农户们坐在小板凳上，手拿工具，一颗一颗从土里刨出圆弧，再捡进盆里、桶里。这里的圆弧品质优良，药用成分含量高，是当地名副其实的金豆豆。种植户向文国告诉记者：“
3: 我种圆弧30多年了，这段时间市场价格15元左右，一亩能卖15000多元。通过嘉如农民合作社。”合作社请农技人员统一开展技术指导，统一收购，每年都有稳定的订单，我们自管中心里踏实得很。
2: 地处三河镇的一家药业有限公司，专注于秦药道地中药材的加工生产，年加工圆弧鲜货1500吨，产品主要销往全国各大制药、饮片及配方颗粒企业。近期公司紧跟圆弧采收进度，每天从农户手中收购新鲜圆弧，加工生产线开足马力，不间断运转。圆弧经除杂、清洗、蒸煮、切片、烘干等工序后，很快转化为药品原料投放市场。公司负责人向涛：“
4: 我公司是陕西省首个圆弧所，这一批规范化生产基地，全省首批中药材趁鲜切制示范基地，当前正值订单回购药农采挖的鲜药材与趁鲜切制生产关键期，公司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全链条严控品质，确保每一批药材优质安全，全程可溯源。”
0: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连教村的山苏已进入采收期，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佳琪、程家斌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石潭镇连教村山苏种植基地，一株株山苏长势喜人，形似羽毛的叶片层层叠叠，叶色葱绿光亮。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嫩叶，基地负责人陈伟伦告诉记者：“
5: 每天的清晨由农民新鲜采摘山苏，下午呢便通过顺丰冷链发往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这些城市。我们会按照订单的需求，平均每天采摘100到150斤，目前呢是供不应求。”
0: 山苏又名鸟巢蕨，是一种生长周期短、四季可采摘的养生蔬菜，富含维生素 A、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目前基地正与相关企业合作研发山苏延伸产品。
5: 山苏呢，捆身都是宝，嫩叶呢作为新鲜蔬菜的销售，老叶呢自用于研发饺子皮、速食面和茶叶等新品，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食堂种植的山苏。
0: 该基地现种植山苏50亩，目前已进入稳产期，年亩产达1000至1500斤。基地计划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努力将山苏打造成石潭镇特色农业品牌，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项目。山苏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年57岁的村民李阿姨在基地工作已有3年， 他说在家门口工作，时间灵活，能顾家，收入又稳定。

0: 今后呢，我会将技术扩产，增加收益，带动更多的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组织专业人员动员群众，对该县果树和防护林开展统一喷药防治作业，全方位筑牢生态与产业防护网。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
8: 在托克逊乡阿热图尔村的果园和防护林带，防治作业正有序推进。记者看到，专业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喷雾器等设备穿梭林间地头，无人机将细密药剂全面覆盖果树枝叶和防护林木，地面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无人机难以覆盖的角落进行人工补喷，确保喷药无死角、无遗漏，切实提升防治时效。村民阿迪拉·艾尔肯：
9: 每年这个时候，病虫害让我们很头疼，今年县向组织统一喷药，专业人员上门指导，喷药又均匀又到位，我们也上了不少心，相信我们的果树能长得更好。
8: 这次统一喷药防治工作，拜城县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提前组织农技人员全面排查辖区果树、防护林的病虫害种类及发生程度，精准筛选适配药剂，科学制定喷药方案，明确喷药时间、药剂配比和操作规范，既避免药剂浪费，也防止环境污染。同时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全程指导，保障喷药作业科学规范、安全高效。拜城县托克逊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阿伊仙木·库尔完尼亚兹：
10: 当前是病虫害高发期，果树和防护林一旦遭受病虫害侵蚀，不仅会影响林果产量和品质，还会破坏生态环境。我们乡组织开展统一喷药防治精准实测，全面覆盖，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也守护好群众的林果收益，也保护好我乡的生态屏障。
7: 近日，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领领相约筑梦道林建构节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道林镇神仙岭圆满落幕。学子们以专业之力赋能乡土建设，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青春活力。请听宁乡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涯、谭海鹏采制的稿件。本次活动为期5天，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5名专业教师带队，组织53名大一新生扎根道林镇田间山野，以本土竹篾非遗材质为创作载体，融合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开展实景建构实践活动。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学生靳敏佳：
11: 非常感谢这一次能够提供给我们实习的场地，让我们把方案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模型上，而是把它落地。然后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然后把我们的更多的想法实现。
7: 活动期间，师生们立足道林镇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匠心打磨五组特色竹构作品。本次作品评审由院校教师、乡镇领导、本地篾匠及群众代表组成专业评审团，从创意设计、工艺落地、景观适配等多维度综合打分。各组作品贴合乡村风貌，创意十足，既展现了青年学子的专业素养，也活化了本土竹篾非遗文化，收获现场一致好评。5天的实地

0: 构建实践中，学子们在实践中锤炼专业能力，积累实战经验。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秦腾瑶，
1: 在到临这五天，我们与组员一起构思以及建构我们的作品。途中在神仙林上，我们也遇到过天气以及土壤条件的问题，我们一起集思广益解决问题。也很感谢道林镇能够提供我们这一次实习机会，我们也感受到了道林镇当地叔叔阿姨们的那种热情好客，以及道林镇的风土人情。
0: 这次建构节既是一次沉浸式专业实践教学，更是一次校地协同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活动有效推动了高校专业资源与乡村文旅、非遗传承深度融合，以青春创意点亮乡村美景，为地方乡村建设、文旅提质升级注入新鲜动能。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趣味安全教育、教职工急救培训等方式，以童趣教学、实景讲解、专业赋能、知密知牢防溺水安全网。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芝的稿件。
2: 在天长市西湖幼儿园，老师们借助生动形象的安全图片，朗朗上口的防溺水歌谣，与孩子们轻松互动，趣味学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私自靠近水边的危害，教会幼儿基本的自我保护方法。天长西湖幼儿园大二班学生邢百乔：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我要把这些知识交给我的好朋友们。
2: 随着气温升高，老师们利用课间活动的时间，带领孩子们借助水池、救生圈等实景道具，现场讲解防溺水安全要点，让安全知识入心入脑，更直观、更好记。天长市西湖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陈斌：
4: 夏季来临之际，防溺水工作尤为重要。我园呢，坚持做到绷紧一根线，上好一堂课，发放一封信，米约一排茶，通过家庭、校园、社区协同发力，共同筑牢防溺水工作防护墙。
2: 为提升应急救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底线，天长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进幼儿园，为教职工开展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专业培训，现场示范动作要领，指导实操演练，确保教职工遇突发情况能科学处置。天长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张洪涛：
5: 为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假期来临之际，我们组织了20支宣传队到全市，尤其是农村的中小学校，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和知识培训，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校园的整体防溺水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全力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提出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的整体目标任务，即通过五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来自水利部的消息，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 同比增长3%，其中

0: 医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去年国家级临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近日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第8届百村篮球赛报名工作已结束。本届比赛共吸引该区131个行政村组队参赛，24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赛事安排，本届百村篮球赛将于6月至7月火热进行。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5: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5: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困扰，脖子僵硬，腰背酸痛，手腕不适，这些小毛病反反复复，总也好不利索？这可能不是简单的疲劳，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运动系统慢性损伤早已不是运动员的专利，它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家庭主妇，甚至在校学生。面对这些挥之不去的疼痛，我们该如何自救与预防？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湘阴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易小丸，为大家带来权威科普。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湘阴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易小丸。易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骨科医师易小丸。
5: 健康同行。

0: 有医，本期嘉宾
1: 易晓文，骨科主任医师，三级教授，湘阴县人民医院骨科学科带头人，岳阳市脊柱外科副主任委员，岳阳市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岳阳市修复重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慢性创面修复与再生医学分会委员，湖南省脊柱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风湿与疼痛中西医专科医联体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鉴定专家，岳阳市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岳阳市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岳阳市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岳阳市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关节、脊柱、创伤、骨病、手外科、运动系统慢性损伤、骨质疏松等疾病的诊治。
2: 欢迎易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告别酸麻肿胀，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的防治指南。那一提到运动系统的慢性损伤，大家可能联想到的就是骨折了，或者是不小心扭伤了。但是我们说这个运动系统慢性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它和我们平常说的职业病是不是一回事儿？我们想请易主任从这个知识点来给大家科普。
3: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刚才这个问题大家问得很自然，因为说到损伤，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这个骨折啊、脱位啊、软组织撕裂啊。但是我们所讲的运动系统慢性损伤是由于一个慢性劳损，就是我们大家平时说的劳损，就是骨关节以及与之相关的软组织，包括肌腱、血管、神经等等啊，由于慢性的一个应力一个损伤啊，一个劳损啊。但是我们人体是有代偿的呢啊，我们代偿的就是说骨头它就骨质增生呢啊，软组织它就局部增厚了啊。但是通过这个代偿，一旦超过了我们的代偿的能力，它就出现了一些慢性的病损，加上有些中老年人呢啊，他有些基础病呢，糖尿病呢啊，或者是其他关节的畸形呢啊，或者是我们平时的还有一些平时不注意的一些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它就引发了一个慢性损伤啊。慢性损伤与急性损伤的区别啊，就急性损伤它就是骨折啊、脱位啊、软组织撕裂啊，这些东西就是但是这是需要马上处理啊。但是慢性损伤呢是比急性损伤远远要多啊，而且的平时呢也不被人们所太重视。所以这个呢，就说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
2: 是不是说经常干体力活的人这一部分人群是最容易患上的，还是说大家都要注意？
3: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是干体力活的出现慢性损伤是很常见的啊。干体力活它有两种，也分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说呢，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动作，重复性动作，比如说手跟劳作者就或者是它经常出现这样的劳损。还有一个是干正体力活的，比如说搬运工呢，它可以脊椎的劳损呢，膝关节磨损。但是我们平时所见的还远远不止这一类，一般常见的有以下几类。第一是当然是干体力活的。第二呢，就是久坐办公室，半个一组。
2: 久坐一组。
3: 久坐一组。久坐它又分为两种。第一个这是一个静态的姿势，长期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
2: 经常说到的鼠标手、键盘手算不算？
3: 肯定算呢。半个一组，它还有一个静态姿势。一个是静态姿势，还有一个就是缺少运动。所以我们平时我在门诊经常看到的。有些我说根据检查或者根据这些辅助检查或体格检查结果，你是一个慢性损伤啊，病人他就很惊讶，他医生呢我就坐着不动了我哪会有慢性损伤呢，是吧？所以我就还花时间跟他
2: 解释一下，
3: 解释和科普一下让他的平时就是说注意一些这个事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就是过度运动。过度运动的
2: 走了两个极端，
3: 过度运动，
2: 一个是不运动，一个是过度的运动。
3: 过度运动，过度运动的话呢，就是说有三种情况我们比较常见。
2: 哪三种？
3: 第一呢，就是说，剧烈运动部分年龄这一种，孩子呢，专业的运动员他有运动损伤。
2: 对对对。
3: 第三一种呢，就是特定的一个人群，比如是教师，他请长期站立。
2: 而且他非得要举着一只手来写粉笔，抬一个胳膊，对吧？
3: 还有司机，
2: 驾驶员，对。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老年人。
2: 中老年。
3: 中老年人他因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呢，就有退行性改变呢，骨质疏松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呢，所以他是一个积累的劳损。所以在这个方面，就说这很大体就是分为这个
2: 比较容易患上慢性劳损。
3: 对。
2: 好，那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哪些警报一出现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医院做筛查，去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看看，已经到了劳损的这个状态了。当出现哪些信号？
3: 是的，我们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如果出现了病损，或者出现身体出现状况。我们身体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我们信号，
2: 比方说
3: 就是说给信号，但是呢大多数人他不注意真正到我们门诊来就诊的来看的，那就很多是有明显的信号了比如说关节弹响呢，他说医生我这样关节弹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什么筋拉伤啊，或者叫筋关节的一个生理性弹响，这个是不符合。你说医生，我走了，我这觉得上楼梯之后，我的膝关节在响这就可能是这个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一个。
2: 不是偶尔出现一次，而是经常
3: 出现这个情况。这个经常出现干预了
2: 就可能是慢性损伤了。
3: 它有一个弹响或者还有一个绞索的现象，就是卡住了。
2: 卡住了。
3: 就我们上楼梯上次突然卡住了。要甩一下膝盖才能继续走所以这个
2: 也是一个信号之一，
3: 这是一个信号之一第二个的沉僵，早晨起来觉得手脚僵硬了
2: 沉僵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3: 沉僵的话呢，它一般来说有一般的它可以持续15分钟左右要通过一些活动呢，对吧？医生呢，我起来，我觉得我的胳膊我的不太听使唤，但是我完全清醒之后我的漱口之后它就好了这个其实它也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个信号
2: 这个会持续4-5分钟还是10分钟左右？
3: 有时候几分钟到1刻钟左右，它要活动，活动之后或者抬腿抬脚它能缓解。
2: 当出现沉僵的情况之后，我们不能够马上的来做一个急剧的起身或者干嘛，只能够是缓缓 的
3: 因为它实际上这是骨与关节尤其是软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信号还有这个炎症的信号。我们所说的炎症不是说细菌性的炎症，就是我们组织的一个软组织的一个炎性因子的一个慢性炎症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他说医生我身体好像是有天气预报，我感觉到明天会下雨或者一到阴天我就脚痛从我们传统医学来讲，这个也是大风湿之类但是这个呢它还是有一些还是我们在科学道理来讲的，就是说它是关节，我本来尤其是上了一定的年纪或者是我们轻伤劳损，我们关节周围的血液供应就本来比较差本来比较差，它如果受到寒冷的刺激或者是天气突然变化的刺激，它这个关节周围的血管它就收缩，尤其是气温大的变化我们这关节周围或者肩关节周围甚至脖子后面它就血液供应就差一些，它所以引起一些炎性因子在这里积聚炎性因子积聚的话呢，它可以引起疼痛，这些也很多人也不注意
2: 那有些朋友就会说，一肩膀痛的话就说我可能是肩周炎又犯了或者是说脖子有点不舒服的话就会说我可能颈椎病这块呢又出现了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3: 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颈椎病因为颈椎病的话呢，就是它是有比肩周炎它还是要炎症的疾病，它可以引起神经压迫甚至头晕脖子转不动这些东西都可能存在但是肩周炎的话就是肩周炎，就是说 这是我们老百姓就叫惊蛰。

0: 炎，实际上在我们运动医学的它还有一个专业名字啊，筋袖损伤啊，筋袖损伤
1: 也是筋袖损伤
0: 啊，所以肩周炎和筋袖损伤实际上大体就是一个类型的一个慢性劳损啊，所以就是说至于肩周炎和颈椎病怎么区别啊，这个就是说呢一般肩周炎是在局部啊，就是在局部啊，你抬腿啊，抬手啊，抬手臂啊，我们就是说啊，就说需要医疗干预的时候，我就平时有一个小小的标准啊，就是说你这个手能不能摸到后脑勺，
1: 能否抬起来，
0: 能否他有些能够通，但是呢他能够摸到后脑勺，这个就不太严重。如果你手抬不上来，摸额头都摸不到啊，不要说摸后脑勺，所以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医疗干预的。就是它与颈椎病怎么区别，我们当然还要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照片啊，磁共振啊，或者是相关的体格检查。
1: 我相信此时此刻听到您的科普的话，很多人是一边听着节目的话，一边开始摸我的手能不能左手摸一下，能不能抬到后脑勺，右手摸一下。如果是说大家对我们今天关于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的防治指南这个话题感兴趣，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易准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0731-855-4793-8来问询。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2: 小小之声938，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6: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科普的话题是关于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的防治指南，请到的嘉宾来自湘阴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易小文。那易准，怎么样的去预防腰椎、颈椎这两个部位的慢性劳损呢？
7: 对于上班一族，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很多网友困扰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些

0: 其实呢，方法很简单，主要是贵在坚持，要调整坐姿，挺直啊，坐于身呢、啊，屏幕与眼睛对齐呀、啊，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说的定时活动，啊，如果说你一个小时来计算的话呢，我们每伏案一个50分钟就休息10分钟，嗯，是这样的，你可以做伸伸肩呐、啊，啊，就可以还跳跳米子操啊，啊，做一些这样的锻炼啊。嗯，这些定时活动就是保证颈部的血液循环啊。当然，如果说已经有颈部的一个劳损的话呢，我们可以带一些 U 型的那个
1: U 型枕、
0: U 型枕、记忆枕呢啊，那记忆棉的那个枕头啊，就如果可以啊，有一些啊，如果在家里还可以做一些热敷啊啊，就可以做一些轻微的按摩啊。但是呢，千万不能去啊。学的一些平台的去做颈椎操啊，或者是去做端脖子的动作，这个不行的，嗯，
1: 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模仿一些动作
0: 啊，是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对我们肌肉韧带它也是一个损伤，本来我们就是慢性损伤，你不还不犯不着还要去用一些其他动作来加重这个损伤。
1: 嗯，
0: 再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说啊，你可以做一些啊，如果说你实在是这个工作实在是，或者是已经有慢性，或者是有慢性的啊，
1: 初期阶段
0: 高危人群啊，或者初期阶段，也就是说初期阶段的话，我们可以选出一些符合人体这个跟随的这个键盘，就是说拿一种带分区的键盘。
1: 最核心的，我50分钟。工作之后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肩颈，
0: 10分钟，
1: 十分钟
0: 啊，
1: 我们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的碎片化的时间，让自己得到一个有效的放松，对吧？
0: 是的，你如果说还有一些跟筋操啊什么的啊，所以再就是我们平时做锻炼的话呢，你就是说啊，游泳啊是很好的锻炼啊，游泳啊，
1: 就是下班之后保持一个运动30分钟的习惯，
0: 课间操啊什么的啊，比如说你如果说没有膝关节的损伤，你可以打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啊，这些都可以，
1: 就是多加强锻炼吧，是吧？无论是利用工作间隙还是下班之后，
0: 是的，还有一些拉伸筋膜的运动，如果说是尤其是年轻人，你多做拉伸的运动。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故事了，是一位老师啊，张老师的50肩。
2: 张老师52岁，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常年板书使得他的右肩在一年前开始出现疼痛，抬臂写板书越来越费力，他一直以为是累的，贴贴膏药就算了，直到最近他连梳头穿衣都变得异常困难，夜里常常痛醒，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肩周炎，也就是俗称的50肩。医生指出，这正是过度使用和忽视早期信号导致的典型慢性损伤。
1: 易主任，您看通过这个故事啊，其实他这个人群就像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归纳的人群之一，就是一位老师，那么他就有这个慢性损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犯了哪些常犯的一些错误，您给大家归纳一下。
0: 是的，我们这也经常碰到这种人，他说啊，易教授啊，我这里痛那里痛，我想了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我啊首先说忍一下痛啊，实在忍不住啊，我自己啊买了止痛的药啊，贴了膏药什么的啊，他说我就是怕来看的我就是怕没有查出什么其他毛病啊什么的，所以他就犯了，至少是犯了4个错误。第一就是勉强的去忍痛，第一就忍痛，因为疼痛它不是坏事，疼痛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提醒你你哪里有损伤，或者哪里有不适，哪里不舒服，提醒我们要注意或者就医。而且呢，像他这种疼痛的话呢，就是说，
1: 已经是达到了
0: 需要医疗干预的程度啊。而且呢，就是说，还说一些说另外啊，一个与这个疼痛相关的话呢，我还见过一个这样的病人啊，一个40岁左右的一个男性，进来我看他面色不太好，他说肩膀痛，就是肩膀痛，到处都看了什么的 ，CT 这个门诊做了，但是我说。你说我觉得你要有必要做一个肺部的一个 CT， 他说我的肩膀痛怎么做肺部 CT 呢？这个一做，

0: 说你先做了再说了，这个晚期肺癌。
1: 哦。啊，
0: 所以说我们有一些疼痛是忍不了的，啊，必须你要查一下，要排除这毛病。
1: 嗯。
0: 因为很多肩部的疼痛，它是有肺部的肿瘤啊、结核啊或者其他大的毛病啊，在我们肩膀的表现。所以他张老师犯的第一个错误呢，就是说呢，忍痛。第二个呢，就是自行呢，他自己搞的去止痛。
1: 自行医治。
0: 啊，自己医治，他有两个，刚才他给我看到这个故事，他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他吃止痛药。
1: 嗯。
0: 因为止痛药，我们经常吃的止痛药，有非甾体的药，非甾体药或者止痛药啊，这非甾体有很多种，他这个药物它有不同的不良反应和适应症，要根据年龄啊，根据他的其他是不是有合并症。是不是有其他基础病来选用，这个就是要的啊，医生在指导下。第二个贴膏药，我看到贴的这些膏药的话，有些急性急，因为我们平时所谓的活血化瘀的膏药啊，对急性急损伤或者慢性损伤急性发作那是不适应的啊，所以他有时候他贴膏药不一定贴对了。
1: 对
0: 啊，就是说呢，第三呢，他就是拒绝就医。首先是讳疾忌医，怕查出什么病来的，不敢到医院来，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每天啊，就是每年都有很多体检，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体检也发现一些病人，即使感染，很多人他就得益于这个定期做体检。所以这还是我们要定期体检，
1: 就是早筛查，早治疗。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哪儿疼哪儿疼，我们除了说贴膏药吃相应的这个药之外的话，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做的就是在家里面进行热敷或者是冷敷。那什么情况要做热敷，什么情况做冷敷呢？您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这个热敷冷敷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物理方法，
1: 对
0: 啊，也是有效的方法。如果是急性损伤，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般就是在最初的12个小时到48个小时之内做冷敷。
1: 做冷敷
0: 的话呢，它可以收缩血管呢，它可以减少渗出啊，可以减少疼痛呢啊，但是做冷啊，这是一般就是我们冷敷就形成急性期。
1: 您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有时候踝关节我们马上就可以搞冰敷了，但是冰敷你要注意，第一呢就是说温度不能太低啊，你要你敷的局部就不能低于10度、啊，因为10到15度呢就比较适宜，不是说温度越低越好啊。就
1: 这个情况就是要进行冷敷的
0: 啊，冷敷的
1: 属于、
0: 冷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搞冰块敷到了这个
1: 伤口，
0: 你还要隔一层毛巾或者是隔一个其他衬垫，避免冻伤皮肤了。热敷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所有的慢性损伤都可以做热敷，但是你要注意几点呢，就是热敷一般就是说慢性损伤，热敷的话呢就是说温度不宜太高，45度以内啊，45度以内也还是要有衬垫隔开啊，
1: 都不能够直接接触到患处，对吧？
0: 对，都不能接触到患处。所以就是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特殊情况就是热敷和冷敷可以交替进行的一种
1: 啊，还能交替的
0: 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一个韧带啊，一个损伤啊，比如一个慢性损伤，但是呢做了剧烈运动突然肿了啊，
1: 红肿了，
0: 你就先做冷敷、
1: 嗯，
0: 冷敷之后呢，再做热敷。啊，热敷的话呢，一般像我们就是平时要求就是在48小时之后。
1: 嗯。
0: 但是一些特殊情况，你48小时也不能，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的局部形成了血肿，
1: 啊，
0: 你做热敷他就会，血肿扩大啊，甚至或者血肿后面感染，或者说有骨折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至少是在1个星期到2个星期之后，
1: 这就不能随意的
0: 那就不是啊，那就不在这个48小时之内这范畴之内。我说48小时是指一般的，就是说没有合并关节脱位，没有合并这个韧带的断裂，或者没有出现骨折，没有出现这个
1: 血肿
0: 这些情况。
1: 好，来，我们记下了您刚刚的这几点要注意的事项啊，什么情况热敷，什么情况冷敷。那如果说今天大家对于关于我们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的防治指南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向易准咨询。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科普的话题是关于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的防治指南，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湘阴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易晓文。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在线上酒后的这位听众朋友是什么问题。
11: 易主任你好，我今年48岁，然后是个业余马拉松爱好者。最近跑步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膝盖外侧有一阵阵疼痛，然后按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点特别痛，然后休息一天就好转了，但是一跑长距离它又会复发。就是想请问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是怎么回事，以后还能不能跑马拉松，谢谢。
12: 哦，你好。这个呢，就是说从我们运动医学角度上讲呢，这就是过度使用膝关节啊。啊，
10: 过度使用膝关节
12: 啊，它有俗称跑步膝、
10: 啊、跑步膝，
12: 跑步膝
10: 啊，
12: 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髂筋束啊，我们就是说啊，从髂筋上接到我们筋啊，筋骨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韧带长直，叫我们叫髂筋束。髂筋束的话，这是一个髂筋束损伤的一个综合征。
10: 哦、啊，
12: 这个就是说，这个髂筋束的，因为它这个在我们大腿上走行这么长的距离，它就是说有骨科，就是我们有膝关节啊，跟着骨头有一个摩擦。所以像他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应该还是一个慢性损伤、急性发作的问题。
10: 因为休息一会儿、有几天的话，
12: 他如果说，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是突然疼得很厉害，跑步就疼得很厉害，这急性期的话呢，就要休息啊，要冰敷啊，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敷啊，如果疼得实在厉害，可以敷一些啊非甾体类的抗炎药，这个你到医院医生都会跟你做指导。这就是说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说还是没有形成大的毛病，还是可以跑步，就是我明确告诉你可以跑步。这是我们呢平时要做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这个髂筋束的拉伸的话呢，你可以侧卧啊，侧卧的话呢，就是说你用反侧的腿啊，这抬高，每次呢啊，抬高啊15度呀、到20度左右，每天抬个10-20次啊，20次每次抬10-20次，每天搞个2-3次，这是第一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说啊，你还可以侧卧就是屈把膝关节的屈起来，屈起起来的话呢，你再啊像个啊我们河蚌啊开合的那个姿势，把这个腿打开。尽你的力量打开，打开也是每次 大概15次左右，减脂有一个张力啊，这是锻炼这个我们膝关节周围的韧带和髂胫束的一个康复啊，这个目的就是说啊，增加这个膝关节甚至是髋关节的稳定性。
1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给铁粉生活 APP 后台的网友们来回答问题了。我们来看到这位网友风雨兼程啊，想向易主任请教的是，易主任您好，我的鼠标手的情况很严重，手指呢经常会出现发麻的这样一个症状，想请教您有什么样的简单的动作可以让我来缓解一下鼠标手。
12: 鼠标手，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说法，
10: 跟
12: 我们认得一些，跟我们骨科讲的就是
10: 专业的说法叫
12: 啊，就是正常神经卡压综合症。
10: 哦呦，嗯，怎么缓解呢？啊，这个
12: 什么叫正常神经？就是支配我们手掌啊三个扳指的一个感觉，
10: 嗯
12: 啊，支配这个鱼际肌的活动啊，因为我们长期玩鼠标，它这个因为正常神经在网管，它有一个。
10: 有一个接触点
12: 啊，一个接触点，
10: 神经接触点
12: 啊，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韧带啊，我们一个筋膜把这个就是普通的简单的讲啊，把这个我们的肌腱呐、神经呐、就包裹在网部啊，所以呢，你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神经卡压综合症。
10: 嗯
12: 啊，这个正常神经卡综合症的鼠标手啊，这个很多见啊，平时我们怎么来锻炼呢？缓解的？有几个方法啊，几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我教大家啊，就是说这个手指，
10: 嗯，
12: 啊，你说啊，我这次这个我们捏个拳头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10: 左拳右拳无所谓的，
12: 无所谓，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根筋啊，
10: 啊，
12: 最凸起这个筋叫做掌长肌，
10: 嗯
12: 啊，这个啊靠上面的靠拇指的叫做桡侧腕屈肌。
10: 哦、啊，
12: 靠这个下面靠小指的叫尺侧腕屈肌，这个三个筋啊，就是正常神经在哪里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掌长肌和桡侧腕屈肌的上面。
10: 嗯，
12: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
10: 按压，
12: 就是按压，这、就是按揉，按压的话呢，怎么按压的话呢？所以按压你首先要做准备，首先要搞个热敷，第二呢就是说你还可以抹点什么精油之类。好，那再按压。按压点在哪里呢？你在这个桡侧腕屈肌和这个掌长肌之间，就是这个点。
10: 嗯。
12: 啊，用拇指，啊，用拇指，
10: 啊，就按压它。
12: 是按压，按多久呢？一般是按个10秒钟到30秒钟，你按得不动，啊，慢慢好松开。
10: 还要继续。
12: 嗯，继续。
10: 下一轮。
12: 啊，下一轮，这就是按压啊。
10: 哦。

0: 就是说的，这也是中医的一个穴位，叫做大陵穴。大陵穴就是说，中医和西医啊是殊途同归。我们中医就讲叫按有穴位啊，这西医就是说你这个点，这也是正中神经的一个出口，等于是把周围的，就像你门口有树叶啊，我把这个树叶扫掉啊，这个门口就通畅，是这样的。你就说把这个地方，你首先敷热了一下热敷，你现在是按揉，就是使这个正中神经周围的粘连组织啊松解一下，就减少这个网管对这个正中神经的压迫。
1: 好的，非常感谢易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而生动的关于我们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的防治指南。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就到这儿，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0: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1: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5: 沈晓明、毛伟明看望慰问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指战员代表，坚持对党忠诚、竭诚为民，守牢三湘大地安全发展防线。
4: 沈晓明会见跨国公司助力高质量发展地方型代表团一行。
5: 沈晓明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一行会谈。
4: 巡视整改在路上，怀化园林巡视整改解民忧，民生福祉暖民心。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全省各地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5: 国际博物馆日，湖南省博物馆升级观展体验，长沙博物馆特展荣获全国十大精品陈列。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
5: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消防救援总队看望慰问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指战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投身此次事故应急救援的广大指战员表示崇高敬意，向长期以来坚守一线、守卫三湘大地安全的消防救援队伍表示衷心感谢。记者刘继恒报道。
4: 在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这次事故发生后，省消防救援总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在国家消防救援局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克服救援难度大、次生灾害风险高等困难，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强烈的责任担当、过硬的专业素养，全力开展事故现场应急救援。

0: 了完成各项重大任务，为事故后续处置赢得了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十六字方针。接下来，希望省消防救援总队主动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及时总结这次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形成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全力配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大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能力。同时保持汛期高度戒备，落实各项应急预案，为安全度汛作出积极贡献。沈晓明指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全面落实各项支持政策，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提高装备水平，加强应急救援信息互联互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努力把这支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苏里南驻华大使李静怡及跨国公司助力高质量发展地方行代表团一行。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当前湖南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湖南特别是长沙，科教资源丰富，生活成本低，城市调性深受年轻人欢迎，正全力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打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目的地，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希望大家以此次参访为契机，更多了解湖南，积极推动跨国公司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李静怡及跨国公司代表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并分别介绍了苏里南国情和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大家表示，湖南产业基础完备，城市活力迸发，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湖南在农业、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省领导于洪胜参加会见。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东一行表示欢迎，向共青团中央长期以来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南将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支持青年创新创业作为事关长远发展的一项战略考量，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希望共青团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持续办好创新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创新、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
0: 阿东表示，共青团中央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回信精神，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在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新创业，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等方面深化同湖南合作，更好引领广大青年把握青春建功正当其时的历史际遇，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以实干担当贡献青春力量。省领导郭灵济、蒋迪飞参加。
1: 12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向沅陵县反馈意见后，沅陵县委县政府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践行现场工作法，推动整改直插一线，将当下改与长久立紧密结合，切实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惠民答卷。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来听沅陵县巡视整改解民忧，民生福祉暖民心。记者胡雨欣、沅陵融媒记者刘纯义、张寻、张贝报道。
0: 针对医保目录外费用偏高这一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沅陵县成立专门工作调度组，相关责任领导带头深入县内5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逐一把脉分析，破解医保难题。2025年度，县域内二级医院目录外费用占比为4.7%，一级及以下。

0: 定点医院目录外占比为0.78%。云林县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股股长李平：
1: 断健全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费用管控、医保基金使用规范等制度，强化医保基金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专项督查，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云林县马底一乡喜梅村村民李明阳、谢淑平夫妇是边缘抑制贫户，老两口都已经年过七旬。2025年9月，夫妻俩生病住院，符合大病医疗保险政策，乡村干部和帮扶联系人及时为他们申请了大病保险报销。李明阳老人激动不已。云林县马底一乡喜梅村村民李明阳：
3: 在医院出院的时候，那个正常报销以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任小旭几次给我搞了这个情况，如了正常报的，回来以后呢还可以呢再一次报销进行救出，钱都已经到位了。我感觉这块很好啊，对老百姓，我的钱越来越多了，老百姓越来越放心了，尤其是大大病的时候。
0: 此外，云林县还结合工作实际，开发了医疗救助分析系统，由系统对参保人员就医报销后的情况进行智能分析，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并及时进行精准测算后，窗口经办工作人员及时主动联系参保人申领，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有效地解决了不了解政策导致待遇保险享受不充分的问题，堵住了医疗救助工作当中的漏洞。
2: 针对省委巡视指出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短板，云林县坚持精准监测加产业赋能相结合。在云林县官庄镇茶园，茶农们正忙着采摘春茶。该镇界亭驿村村民曾振秋笑着说，每年春季采茶时，他的家庭收入翻了番。曾振秋：
4: 大概整个就是5-6万的样子吧，我两个人，我感觉到可以啊。在家里面的话，我家也有老人啊，也有小孩读书啊，我的双方都可以照顾。

0: 点到18号七点，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怀化北部的11个县市区的69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张家界5个县市区的2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常德、礼县、石门的3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8号8点到13点，全省点雨量最大为石门县潘家坪78毫米，石门县水文局已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叠水石门县双河站18号4点出现洪峰水位283.16米，总涨幅8.76米。叠水石门县雁池站18号6点40分超历史最高水位，总涨幅超12米。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
1: 重点要防御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中小河的洪水，特别是交通沿线的边坡啊，还有在建工地的切坡啊，还有地质灾引发点啊，我们要加强重点的巡查排查。
2: 另外，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水利厅也分别于18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以及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0: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照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决定自18号8点起启动城市排水防涝四级应急响应。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州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和城管部门要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城镇防涝、城乡房屋、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城市低洼易涝区、道路桥隧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做好防范应对，加强预警提醒，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灾情统计报送，确保安全度汛。
2: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此轮强降雨导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升高，要着重加强防范。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区域，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对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加强巡查。对城市内涝积水点，要一点一测制定度汛方案，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各类水库要严格执行调度方案，汛期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空库运行，做到万无一失。
0: 国家防总18号11点针对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号加派2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石门台记者祝立炫、郭刚、文杰报道，17号起，石门县西北乡持续强降雨，部分路段交通堵塞严重，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西北山区多条国省干线出现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的险情，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全县所有通往山区乡镇的客运班线已经全部临时停运，车辆全部暂停发班。
0: 石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警上路，全力以赴，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宣传提示无缝覆盖，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调集应急人员和机械设备，昼夜不停地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同时在险情路段布设警示标志，规避通行风险。面对突发强降雨，各乡镇政府迅速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后续排险和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据统计，石门全县累计安全转移6280户，1.6万多人，主要是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10多个村集镇。转移过程中，因冲锋舟不足，当地调集小渔船、皮划艇等工具协助救援。全省新闻联播记者已经赶赴石门县的路上，将会及时传回当地防汛抗灾的最新情况，也请大家持续关注马栏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了解石门县第一手的汛情信息。
0: 眼下备受关注的长赣高铁湖南段已经进入多点并进、全面施工的关键阶段，各标段控制性工程同步发力，按下建设加速键。记者梁瑞报道。
2: 在长干高铁黄花机场西隧道

0: 项目现场近百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关键工序施工。作为长赣高铁湖南段二标二分部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该隧道全长约3290米，下穿长沙黄花机场核心区域，沿线地质结构复杂。长沙县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派出一批精干力量，在项目一线积极协调解难题。项目部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细化施工计划，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之下全速推进，预计今年6月启动下穿机场超前管幕施工。长赣高铁二标二分部总工程师徐阳。
1: 目前然后隧道的一个承重比的话是大概完成了有330米左右，完成的整个隧道占比的话是10%。
2: 长赣高铁湖南段二标一分部的建设也是热火朝天，该分部线路长约21.28千米，包含了5座特大桥、6座大桥、8座涵洞等。先期开工白沙河特大桥、唠叨河特大桥、绕城高速特大桥3个点位。截至目前，该标段已完成桩基浇筑1040根，其余基础工程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长赣高铁二标一分部总工程师刘旭文。
3: 目前唠叨河特大桥、白沙河特大桥正在进行我们的这个零号段的施工，然后我们的绕城高速特大桥呢，它有一个跨越绕城高速的，采用一个31+168+32米的那个细杆拱连续梁，预计这个月底会进行我们的桩基础施工。
0: 长赣高铁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下渝通道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段正线全长约131公里，途经长沙市多个区县，计划于2030年建成通车。
2: 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逐渐升温。连日来，全省各地通过举办招聘会、开办就业课等形式多样的服务，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护航。记者程锦报道。
0: 日前，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长沙市雨花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启动仪式暨专场招聘会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院举行。主办方通过大数据分析毕业生的就业意向，筛选匹配企业岗位，并通过智能招工机器人推送岗位信息。现场既有长沙比亚迪、可孚医疗等本地重点企业，岗位平均起薪较去年提升10%，又有唐宇茶叶、金植伟业等零售、家政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总需求人数超4000人。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院学生杨毅。
4: 整个现场的话的企业啊，这些来招人的都是很多的，然后薪资方面还有对于我们求职者就要求啊什么的也是非常详细的。
2: 今年以来，长沙市雨花区筹措各级就业资金1000多万元，优先用于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长沙市雨花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刘佳。
5: 接下来呢，我们将聚集高校毕业生留长、来长、就业创业，持续推进我们这个校园巡回招聘会、就业指导讲座、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创业服务等啊系列的这个政策举措，来贯穿我们整个毕业季。
0: 轻点屏幕完成人脸识别，电子简历即可生成。与职业指导师面对面诊断简历，现场调整面试策略。前不久，工会就业服务就在雨湖2026年湘潭市工会就业服务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活动以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为即将走出校门的毕业生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就业礼包。本次招聘会共吸引64家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岗位需求超1800人。当天共有117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 当前，轨道交通及装备制造产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传统岗位供需出现结构性变化，企业对毕业生的综合素养、专业适配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湖南铁道职院书记、校长走进学生中间，开讲就业课，鼓励同学们关注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现代服务等新兴蓝海领域，持续提升综合素质与求职竞争力，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再择业、边干边成长的务实理念。

0: 下一步，学校还将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房企拓岗、专场招聘等活动。
1: 17号晚，夺金2026在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正式收官，整季节目累计斩获收视12连冠，成为国内创业类节目的新标杆。记者张冠报道。
0: 收官盛典上，青科集团、达辰材质等26家知名投资机构为青年创业项目提供投资意向支持，来自六大赛道的10位青年创客以我们的下一个五年为主题展开路演，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专注于高精度生物 3D 打印医疗方案的梁邦潮，打造智能生成引擎的王希静，致力于研发脉冲等离子体推进器的郭建宇获得金种子最有价值奖。夺金2026节目选手乔希镇。
2: 夺金2026基本上覆盖了当前的所有主流赛道，展示出了他们非常强劲的尖端科研能力和巨大的商业化落地前景。
1: 节目将考核场景从演播室延伸到产业一线，把创业路演变成全民可学的公开课，其背后是湖南七个一行动的长期赋能。从汪涵赴美传递省委书记沈晓明的亲笔信，到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阶梯式安居政策，湖南用实打实的政策组合拳向全球青年发出创业邀约。目前已经有多位获奖选手明确表达落地湖南的意向。夺金2026节目选手梁邦潮。
3: 我想我可以成为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湖南创业，你只有一个想法，或者只有一个很硬核的技术，不懂市场，不懂产品，也不懂管理，但是你来了湖南之后，湖南愿意成为培养大学生创业者最肥沃的土壤。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湖南省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为观众升级了观展体验。长沙博物馆特展荣获全国十大精品陈列，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展览内容。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邓小丽报道。
1: 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通过展柜升级、文物更新、重点展项优化和数字互动提升，让古老文物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公众。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马王堆漆器保护和修复过程，省博还推出了狸猫学宫教育 IP 及系列产品，通过狸猫学宫文物医院打造高交互参与式展览。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胡伟处。
4: 文物医院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作为一个切入点，将微展览的空间设计成了一个文物的诊疗室，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文物保护的医生，用沉浸式的方式来了解漆器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的过程。
0: 5月18号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场活动中，长沙博物馆的重磅展览《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荣获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精品项目。当天，长沙博物馆也打破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提前推出 VR 沉浸体验、既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等展览和体验活动，更好满足市民游客参观需求。观众毛先生表示，
5: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 VR 大空间，它里面的内容是比较真实，就像是走到现实当中去看文物，让我跟文物之间没有任何距离。
1: 记者刘畅报道，18号，2026年湖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麻阳苗族自治县正式启动，700多场免费公共文化活动即将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
0: 此次活动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题，在主会场麻阳，千名苗族群众身着盛装踏歌起舞，原创花灯广场舞《等你来苗乡》气势恢宏，衡阳耒阳分会场同步启动，耒阳把百团共舞夏季春晚搬进社区，群众自编自演，热闹温馨，现场还摆起了非遗体验、书画惠民等便民服务摊位。
1: 接下来一周，全省各级文化馆将推出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多元活动，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启动仪式及重点场次将通过各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

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0: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

0: 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1: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1: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6: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

0: 上上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

0: 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铙，静立中央，齐声。

0: 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

0: 千年文脉，更续珠章荟享，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5: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2: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4: 旧工具被赋予新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4: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5: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唔知点解，心好乱好乱，成日都挂住佢，分分钟都挂住佢。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有请我们。
1: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自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要求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0: 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杜汛安全。17号以来，常德市出现大暴雨天气过程，石门县、礼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监测显示里水支流叠水发生超历史洪水，礼县复兴镇日降雨量达382毫米，打破当地日降雨历史极值。石门县湖平山镇日降雨量达34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礼县复兴镇146毫米，18号0点至1点。刷新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历史记录，石门县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6150户，1.5万余人。礼县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30人。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00人携冲锋舟等排涝救援设备，已赴石门县执行任务。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灾害来临之前有哪些征兆，如何防范应对呢？村村响大喇叭为您支招。首先，如果是住在山区的朋友，怎么提前判断泥石流是不是快要到来了，该留意哪些地方呢？
1: 持续降雨或强降雨时，一定要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泥石流发生前，大自然会发出这些警报：一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二山洪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三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四沟谷深处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
0: 如果突然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那就是跑，要往高处跑，垂直跑。
2: 一，马上向与泥石流垂直的两侧山坡上爬，爬得越高越安全，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方向往下跑。二，不要上树躲避，可以就近选择树木生长密集的地带逃生，密集的树木可以阻挡泥石流的前进。三，不在屋内停留，若身处房屋内，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不贪恋财物，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危险区。五，如果陷进泥石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
0: 如果是在野外露营或者徒步时，怎样预防泥石流？请记住这三句话。
2: 一，关注天气，出行前查看天气预报，雨季或有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沟谷。二，选好营地扎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远离山谷底部、河沟口、陡崖下方。三，及时撤离，沿山谷徒步时一旦遭遇大雨，马上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谷底过多停留。
0: 滑坡停止后是不是就安全了？一些人着急想回去拿点东西，顺便看看房子坏没坏，那到底可不可以回家呢？
2: 乡亲们，千万不能，这个时候的危险可能并未解除。泥石流刚过去，上游可能还堵着泥沙，或山体已经松动，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淤泥坍塌等次生灾害，需等待相关部门全面排查确认安全后，再听从指挥有序返回，切勿擅自闯入。
0: 5月14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幼子身着新中式服饰的视频走红网络，孩子头戴的虎头帽产自花园县18洞村，是当地苗绣创新文创产品，眼下市场订单不断。记者走进18洞村苗绣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绣娘们正加紧赶制虎头帽，订单车间内一派繁忙。花园县18洞片区苗绣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店长吴满金：
3: 今天一早就报了3000的订单，现在还有一只新的订单进来，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1个月以后了。绣娘们一直在加班加点的赶制中。
0: 花园县18洞村绣娘施美庆：
4: 加班我们也开心啊，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帽子啊，我们加班加点都要把它们做出来啊。
0: 虎头帽是湘西苗族传统民俗事物，饱含淳朴民俗风情与美好祝福，寄托着长辈期盼孩子体魄强健、勇敢无畏的心愿。18洞苗绣虎头帽巧用传统纹样搭配苗绣技艺，既传承千年非遗苗绣文化底蕴，又贴合当下国潮审美，新潮又耐看。近年来，18洞村持续探索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发展，让古老苗绣走出深山，走向更广市场。花园县18洞片区苗绣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店长吴满金：
3: 没想到我们绣娘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虎头帽能被这么多人的喜欢，这不仅是苗绣的手艺，也是绣娘们的心意，更是我们的非遗能被看见。

0: 见，那必须爱的正义。
1: 当地绣娘将苗族特色图腾、花鸟民俗纹样融入现代生活用品设计，打造出虎头帽、古风香囊、国潮手包等多个爆款特色产品，带动了周边八个村寨500多名妇女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村民人均每月增收1500元以上。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近日，为落实湖南省2026年政务服务和数据工作要点有关安排，省数据局在推进42个省直部门上线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办理平台的基础上，集中上线14个市州一申请公开平台链接。至此，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实现一个入口覆盖全省的在线申请公开模式，企业群众可以登录上述网址，根据自身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提交申请，更加方便企业群众在线申请获取政府信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当天，省残联发布湖南首批10家残疾人维权工作联系点名单，涵盖律所、社区、助残机构、行业协会及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畅通残疾人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目前多家联系点已开展公益普法、法律援助、搭建听障人士维权平台等务实行动。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夕，湖南盲人按摩行业收到一份法治礼物。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湖南荆州湘潭律师事务所、湖南省盲人按摩指导中心、湖南省盲人协会共同发布《盲人按摩机构法律风险防范指引》，系统梳理了资质合规、用工管理、诚信交易、服务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经营规范6大板块的关键法律风险。这是湖南首次针对盲人按摩行业编撰法律风险防范专项指引，也是今年企业服务年残联系统服务涉残市场主体的一项务实举措。为了给在校大学生提供兼顾学业与竞技的通道，同时通过逆序选材平衡各队阵容差距，提升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5月16号下午，2026年湘超大学生内援选秀大会在长沙举行。经过4轮选秀，共有29名球员从163名参选球员中被13支队伍相继选中。张家界队用状元签选中了来自中南大学的中锋、中后卫黄旭，长沙队则在第1轮第11顺位选中了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中场王瑞。永州队在第1轮第13顺位选择了中南大学的后腰、中后卫王宁。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第14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5月15号到19号在郴州火热举行。本届矿博会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共设1200个国际标准展位，分为矿金、化石、陨石、彩色宝石、工艺品、观赏石4大展区。参展商达612家，其中国内540家，境外72家。境外展商来自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阿曼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届矿博会在服务方面首次推出矿博会加仓储、矿博会加物流、矿博会加金融3大模式，境外展商可享展前免费仓储和展后长期存放服务，门道馆一站式物流体系提供跨境展品快速通关、现场装卸等全程保障，银行网点则在展馆内设立服务柜台，配备可多种语言沟通的工作人员，为展商提供账户结算、购汇转汇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郴州海关第14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扬州：
5: 实行。

0: 担保，减轻参展商负担，优先查验，快速放行，让海外矿晶、化石、宝石等展品早点和大家见面。在现场，我们安排专人提供双语咨询，指导办理展品备案、通关、核销等手续，让外国朋友在郴州参展洽谈更顺畅、更舒心。
1: 湖南银行郴州分行第14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千科：
2: 我们设立了矿博专属服务窗口，配置了智慧风控工具，保障大家的跨境资金安全和价值稳定。这次借矿博会这个国际交流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国内外展商拓展市场，融入本地生态，共同为湖南这个有色金属之乡书写开放共赢的新篇章。
1: 服务好不好，扎根展会14年的国际展商最有发言权。来自巴基斯坦的展商吉利，从2013年长沙举办首届矿博会到如今第14届，连续14年从未缺席，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矿博会的外籍展商。今年他再次带着产自巴基斯坦高山矿的海蓝宝石、摩根石和碧玺等精品矿晶来到郴州。他告诉记者，今年感受到展会仓储、物流和金融服务都更加顺畅了。在他看来，矿博会早已不只是交易平台，更是一年一度的老友聚会。巴基斯坦展商吉利：
3: I'm attending this show from 14
4: 我已经连续参加矿博会14年了，其中前2年在长沙，后面12年都在郴州。我喜欢郴州，我爱郴州，我爱中国。
1: 除了新老国际展商，本届展会还迎来了更宽领域、更高规格的国际参与。5月16号，阿曼郴州项目合作洽谈会顺利召开，阿曼政企代表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郴州本地企业代表开展深度交流洽谈，在矿物宝石收藏、陨石研究、文化旅游、石化催化剂深加工、固废资源化利用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带一路侨助矿博借桥出海，华侨华人郴州行活动同步启动，邀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海内外侨商侨领到郴州考察，围绕矿物宝石、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开展招商推介与项目对接，助推郴州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城市产业升级及文旅融合。
5: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